Hello， 你听见 Cattle Stars 喺 CJSW 90.9 FM Radio 喺 Calgary， 亦系叫做 Morganses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。头先你听系谭冠。